0: 你，我们有部落部落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老乡们来家，哎，家来家来家了你哎，白马骑马往上比啊比，杨梅哥们过来家，
1: 美丽，杨梅有看见了。